0: 阳光下走一走啊，还能够感受到夏末残存的那点温存。但这份暖意呢并不持久，因为随着日落啊，气温会回落的干脆利落。今天早上出门的话，山区最低啊只有9到11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沿海地区呢16到18度。所以啊，早晚清冽，白天温润，一天之内啊，秋意是层层递进，正是江南十月最典型的模样。
1: 今天开始一直到11号，浙江的天气呢大致分为两副面孔，沿海地区云气稍多，局部呢会飘下一点小雨，雨量不大，反倒呢替海边添了几分湿润的秋意。那其他地区呢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好底子，阳光不争不抢的稳稳的落下来。衣着方面呢，早晨是比较凉的，清早出门需要披一件外套，那中午时分呢一件 T 恤衫就够了。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早晨部分城区有雾，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
2: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

0: 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偏高，大量摄入和肥胖、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都有关系。
1: 嗯，
0: 普通人运动量不大，平时呢鸡鸭鱼肉不断，再顿顿猪油炒菜，饱和脂肪呢很容易超标。
1: 是，
0: 沈教授重点提醒高危人群，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呢查出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动物油一定要少吃。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多备上亚麻籽油、核桃油，轮换着吃。
1: 所以啊，每年咱们既然做体检啊，就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定制一个健康的营养的方案啊。现在有社交媒体之后呢，其实大家要查询一下或者通过 AI 来定制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
1: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下周见了，拜拜。

0: 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

0: 开过那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
1: 没有。
0: 没有开过啊？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去开一下，要去试试看，试完了以后我觉得你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妥的一种选择倾向嘛。因为你现在没试过，你现在感觉不到啊。
1: 嗯嗯。
0: 他这个车呢是还可以的，因为他做这个混动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啊。但是国内现在很多的车现在都开始做混动了，你像什么吉利啊、长安啊、长城啊、广汽啊，都开始做混动了，就是这个 HEV 的版本嘛，对吧？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作为丰田来说的话呢，它我也只能说一个字了，就是相对来说稳。它可能从过去的这个体量来说，它的确是稳，但是优势基本上都没有了。因为你说，咱们就不说这个智驾了，咱们就说这个座舱智能化这一块，它做的相对来说也一般。
1: 一般啊，
0: 一般，非常一般。
1: 那它这个。

0: 做的还不错的嘛，对不对？都去试一下，试试看。价格呢也不见得比它贵，对不对？但是呢，综合来说的话呢，有电的时候呢，甩它18条街；没电的时候呢，也至少能够跟它打个平手。我说的都谦虚了，真的。那个动力性能，你要是觉得你对2.0的这个发动机动力性能还有质疑的话，你选个那个车馈电都比它牛，真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就试试看，哎，好好好，就这样，嗯，拜拜，嗯嗯嗯嗯。开局暴击啊，暴击真的是。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这个反对油车啊，没有这个意思啊。

0: 稍等啊，我看一下。故障代码是 04DA7， 车身计算机车载电网控制单元电子设备控制单元无通信。那接下来就应该把这个模块换掉啊。
1: 对，我每次去，我就是给你联系之后，我都可能去了三次了。
0: 不是，那他说了没有啊？接下来给你换硬件啊？
1: 没有没有，每次他们去，他们就说要不就是说推荐责任嘛，然后就说推过去推过来说厂家那边说的没有问题，让我继续开，让我继续使用，然后要不就给我做一下什么匹配啊之类的，或者传输一下数据啊，他们然后就让我继续开。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直反复的出现这个问题。
0: 嗯，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下。
1: 哎，好的，谢谢。

0: 哎，你好，崔哥。
1: 这个车是在西昌修的是吧？
0: 哎，对，
1: 车子是几几年买的？
0: 车子是22年买的，但是我有一个那个原厂的那个延保1年，因为我现在他们之前
1: 很早。你的车到几几年出保了？
0: 我原厂是3年，应该是去年，但是我有一个原。
1: 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还在质保期，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发生的故障，你跟 4S 店和厂家核实过吗？你发生的故障是否在延保范围内呢？
0: 嗯，在的，因为我那个是发动机，它是3大件，延保。

0: 是在9点半以后。
1: 负责人要9点半才上班啊？那你先帮我记录一下，你看行不行？我也不为难你，好不好，小姐姐？
0: 嗯，可以。
1: 你这样，我告诉你啊，这个于先生呢，他有一台上汽大众的途昂，啊，是在22年买的。22年几月份啊，于先生？
2: 22年的12月份。
1: 22年的12月，就22年年底买的。买完以后呢，他又买了个延保，本来这个车应该是到25年就出保了，然后买了个延保，一直保到26年年底。那么在26年2月份的时候呢，他这个车呢出现了一个故障代码，这个故障代码呢叫04DA7，这个故障代码。然后从26年2月份，然后反复一直出现到今年10月份，也就是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出现。那么他呢说是进厂维修呢，一共是维修了大概是5、6次、6、7次，几次啊？手上工单有5张，是不是啊？
2: 哎，对。

0: 你让我下不来台，那我只能让你下不来台了。我说了没用啊，我们说了没用啊，我们之前沟通了有用吗？没有用啊。那明摆着的这个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04DA7这个故障代码就亮在这个地方，车子车机上也是显示的，我给您念一下啊。中控仪表台上显示故障，驱动系统请去维修站。前面那个引擎舱里面那个黄色的标注出来，就是动力总成发动机有一个黄色的 logo。 你这个，你就是哎，我也不想为难你，就是他们到底在干嘛？你有这个技术实力吗？没有这个技术实力你造这个车干嘛？
1: 确实给您添麻烦了。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帮您登记，会将这个情况尽快的反馈给相关处理部门去协调处理的。

0: 对，他说不可以，他说不可以，他说你就是想维修也是按市场价这个价格以下去维修，多出来部分我们不管，你要是想全损也是就按二手车市场价去走这个全损。
1: 不是，什么叫维修按照市场价多出来的部分你不管，你自己找了一个修的地方吗？我找的是，我直接就拖到4S店了。他们，你拖到4S店，这个钱怎么会多出来的呢？
0: 4S店给我一个初步的这个定损清单，上面是7.8左右。
1: 7万8千块钱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
1: 那7万8千块钱，保险公司给你定损多少钱？
0: 保险公司他拒绝过定损，真的，这个他真的拒绝过定损。
1: 保险公司不可能拒绝给你定损的，拒绝给你定损的话，我现在立马给他曝光。但是我曝光了以后，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保险公司不可能拒绝给你定损的，拒绝给你定损的话，我现在立马给他曝光。但是我曝光，但是我曝光了以后，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哦。你里面如果有隐情的话，我老铁，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哦。
1: 我明白，主持人。但是我问他要定损清单，他说给不了。这个我
0: 你别但是老铁，这个不是说定损清单他给不了啊，他为什么不给你定损啊？
1: 他就是让我，他说你先确定好你是全损还是维修，
0: 那维修嘛，
1: 定损，
0: 那你就维修嘛。
1: 嗯，
0: 那你就要维修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对，可以，但是我确实打心底的我想走全损呢。
0: 你不能左右摇摆，你左右摇摆会导致他也对你有疑问，明白了没有？
1: 明白明白。
0: 你这个宋 Pro 一共才多少钱啊？你买了多少钱？
1: 应该是9万多吧。
0: 现在 4S 店维修7万8呀、超过5万，甚至于不用到5万，可能保险公司都会想着要给你走全损的，到时候就是他们跟你谈了，不是你跟他们谈了。
1: 我明白了，主持人。
0: 你不是老哥，你有什么隐情你就跟我说。
1: 我没有任何隐情，我说的都负法律责任，包括我跟他的沟通都有这个录音。
0: 那他为什么不给你定损呢？我真是想不出来啊。那除非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他支支吾吾的，就像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一样，你也没有说你自己想有维修，你也没说你自己想走全损，你都没说。而且
1: 他对，
0: 而且
1: 您说的对，
0: 而且
1: 我确实没回答他。
0: 而且是这样的啊，

0: 我没听太明白，主持人。
1: 那这个，那我也没法说了。那你跟这个，就是4S，哎呀，算了。那就咱们就这样吧，你跟那个保险公司说，你就说你要维修。
0: 明白。
1: 以我目前的判断的结果，我看出来了，应该你这个车如果说维修的话，后期他也会尽量的给你去推定全损的，因为他这个维修费用比较高的，你才9万块钱的车嘛，9万多嘛，对不对，老哥？
0: 对，
1: 是不是的？ 所以你就走全，所以你就跟他说走维修吧，你把你自己的态度先确定了，然后才能够确定他的态度。如果说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不端正的话，我再帮你跟他掰扯掰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哎，好好好好好好，
0: 哎，谢谢您，哎，拜拜。

0: 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我还是那句话啊，很多东西没有证据，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能够有闭环的，

来，怎么？你们不要激动，你们不要激动。可能他只是，可能他的确是站在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担忧的立场上呢，对不对啊？他觉得可能不安全，他觉得可能这些东西也不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维护的这个程度的，对不对？有很多人他都会这样呀，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如果说觉得民用电赶上商用了，那以后我就不收电费了，我只收服务费不就行了吗？

取消掉电费，如果能设定成零，全部收成服务费不就行了吗？怎么着，我私人场地我只服务嘛，对不对？这没毛病吧？我电费都不收了，我只收你一个停车费，一个小时，你还能充电，你还能停车，是吧？你这多好啊！哎，有些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历史时期啊，都有每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会出来，但是呢，只要是不是特别的损害大家的这个公共利益的，包括了这个损害大家的公共环境的啊，我觉得，并且是正向在推动着这个时代，乃至于是说大一点啊，就是推动着这个国家在往前跑的，那我觉得就。

0: 啊，是这，我是九月十九号提的车，提车之前呢，我十八号头一天，我跟这个4S店的老板老总嘛，就是店总嘛，给他打电话确认，我说这个，跟后续的这个量产车有没有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他说没问题，啊，不是第一批车，啊，说然后我就提了，提了之后，后面我发现这个车嘛，就是个单喇叭，然后网上也爆出来说这种属于首批车。 啊，是单喇叭，然后还有这个螺纹接口嘛，也是这个M6的，不是那个四分之一的标配的，嗯，然后具体还没其他差异，现在我也不清楚。我后续跟这个4S店沟通，我就说你这给我交了个首批车，我要的不是首批车呀，我当时给他确认了的，然后我就要求他给我换，嗯，他开始同意了，开始同意了，同意之后，后面过一段时间，我等着这个，
1: 不是，这个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你的意思是这？

0: 我跟四零零也打电话，他们说是我问他标配的这个 这个第七的这个螺纹接口到底是什么尺寸呢，他说是标配的四分之一的，然后我这拆下来我量了一下孔径是0.6，这个图片我也发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了。
1: 那这不是要上升，
0: 我想确认一下，
1: 那这个不是要上升到一致性问题了吗？
0: 对，跟后续的车辆就是我觉得是不一致的，跟后续的量产车是不一致的。然后我就让他，我要求是让他给我换，他后续他说厂家给他回复说是这是可交付的。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0: 有质保。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0: 苍龙。

0: 毛病啊，你听好了啊。但是问题是，首先有几个点，第一个点你没有写到合同里面，第二个点你是怎么论证这个东西是首批还是非首批的，第三个点你自己在验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起到一个验车的自己的一个责任，有没有啊？
1: 因为它这个它跟标配的到底是什么尺寸，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本身不知道，后续我们才
0: 你看你后续怎么知道的呢？那按理来说的话你应该一直不知道啊，你后续怎么知道的呢？
1: 后续网上有人爆出来了，就是
0: 那你在那你那我问你，那你在这之前怎么不去好好做功课呢？那这个事情

0: 说过你不要首批车的，那么我觉得很客观的成立，就是他对于你的消费的知情权进行了剥夺，他侵犯了你的消费知情权，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
1: 是是是。
0: 那所以这些证据如果说有的话，你手头上只要有的证据你全部都给我，今天我下了节目以后我就跟极狐官方去沟通这个事情，那么我让他们尽快的可以给出个答复，也能够把你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够比较完美的解决，好不好？
1: 好的，谢谢秦
0: 岩。哎，客气客气客气客气。以后买东西还是买这么大的件啊，
1: 好好，
0: 我说句实话啊，功课还是要做好，好不好？虽然说消费者挺难的，特别是针对于一些像汽车这样的大件，你说你买个小东西吧可能也无所谓啊，大件这种东西的确是，你看这些内部的东西可能也看不出来，但是还是那句话，功课还是得做足了，尽量的做足了，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堂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

近了一点，我说得很清楚了。我前面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我说你要这个首批车，不要这个首批车的，你写到合同里面去没有啊？你要实在不懂，你没有条件学习的话，就是我有些话都不太忍心说出口。都是成年人了，你要是没有地方学习，你也学习不了，你也没有时间学习。现在大家生活、工作、学习都挺忙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谁容易啊？没有人容易的，哪里还有时间去学习啊？没有时间了解，没有时间去学习，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东西写到合同里面去，那对于你来说不是最大的保障吗？对不对？明这也不能说，这个视频号我真要把你给砸了，真的。这个明什么典礼里面不是说的很清楚的吗？你写进去不是好了吗？

0: 可能啊，只是我个人猜测，可能是这个灯，就是说在它运输过程中，或者说在它那个露天损坏过，是不是啊？存车点这个打胶的灯就是你那个裂开的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漏水的那个灯，旁边那个是没事那个灯，这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
1: 然后我打400了，400
0: 也是说以门店这个为准，
1: 那肯定的，400肯定是不会有任何，400肯定是这个闭口不语的，他因为他说的话全都是要录音的，对不对？
0: 是是，
1: 8月25号到10月6号，一个多月了，
0: 对，
1: 就是
0: 之前可能没注意啊，就是说16号是我发现的，但是之前有没有，因为也没洗车嘛，也那个路上跑的时候也不会去关注这个情况，而且路上跑的时候你不都用发动机了吗？一烧油它发动机舱一热可能

0: 不是这么强硬，就是你直接走保险嘛，就是你，人家就咬定你有撞击的痕迹，就直接走保险嘛，你不要再想索赔了，没戏的。
1: 有朋友说谁提车能发现？我告诉你，别说谁提车能发现了啊，我们节目当中你要是经常来听节目的，你一定不是经常来的。 就是我不是说你啊，老周，我不是说你，我没说你，我是说这个直播间公屏上的人，如果你们经常来的老铁，你们一定知道的。我们节目当中，我问一个问题，来提车之后来反馈自己油漆发现问题的有没有？来打一波六，第二天就发现了，第三天就发现了有没有？来有看到过的，甚至案例还不算少的，你打一波六，你把六打在公屏上。我告诉你，现在的人验车啊。 不能说所有的人啊，可能大多数人验车相对来说是一笔带过的，但是很多人验车是相当相当仔细的，那种仔细的程度，我告诉你，油漆上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这种米粒儿大的，我告诉你，你别说你当天了，第二天他的。

0: 刮擦的痕迹。
1: 那可能找不到了，你那个行车记录也找不到了，因为时间肯定过去了嘛。那个循环，那个循环已经不，
0: 假如说，假如说有证据的话，能不能有用吗？这个证据？
1: 那你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沟通，好不好？
0: 行
1: 哎哎，
0: 那我回去再翻翻这个记录仪。
1: 好，那你早说嘛，你不早说你、啊？
0: 我是今天上午才想到的，因为我这个投诉是昨天前天
1: 哦，那你刚才没跟我说，你刚才一开始上来，你好像也没说，我都忘了你到刚才有没有跟我说撞击了。你看，
0: 我回去再翻翻这个记录仪吧。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嘞，
1: 好好，
0: 那你先忙着。
1: 哎，好好好啊。

0: 你看看我这个双锐这个灯行不行？我本人一手不得要个。
1: 我看一下你什么车，来什么车？
0: 雷克萨斯。
1: 哦，你就是那个打电话让我进来给你索赔轮胎的那个
0: 啊？
1: 你看，你当时打电话进来嘲讽我，你看你现在。
0: 你说我认真是怎么办？
1: 你敲了一个多大的坑啊？
0: 哎，你看看坑我也赔给你了。
1: 其实还行啊，就是你自己如果去找一个维修的话，其实300块钱能搞定的，300-400块钱吧，维修是能搞定的。
0: 啊，说给你150，你吃个饭。他现在没有叔叔给我做主，我咋办？
1: 你这个东西他的确做不了主啊，他怎么做主啊？那唯一有一种方式，你想不想这个叫做咽了这口气？不对，咽了不对，你想不想出这口恶气？
0: 不是，那个叔叔说的可以上法院。
1: 对呀，是啊，别说

0: 是我是有一个对踏板的一个加速踏板有一个干预的嘛？我看到了，对对，但是比较程度比较轻嘛，然后转向什么的都是支架在打的。
1: 哎呦，
0: 啊，
1: 从左转直接给拉到了这个叫做直行车道上去了，然后怼到别人车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是自主驾驶在操作的，不是我认为在操作。
1: 然后，但是那个我联系的官方，他们说这个不属于比亚迪智驾兜底的范围。目前我就他说，因为我对于踏板有干预，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变道失误，属于应该是叫做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它这个就应该叫做一个事故，叫做系统决策失误嘛，属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您帮我分析一下，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进行一个兜底，我需要做什么？
2: 别慌，你稍等一下，我再看一遍啊。 过了这个路口，行程踏板，油门踏板行程一直在一这个位置上保持着，然后到了左转车道，9月27号16:23:53，左转车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那你电话别挂，你电话别挂，好不好？我得播广告了啊！哎，好不好啊？我先播广告啊，好不好？你电话别挂，稍等啊，稍等。新能源市场里啊，很多车型呢更侧重于直观的用车体验，底层技术很少被关注。9月16号呢，领跑举办技术日活动啊，把品牌成立11年的这个自研成果啊集中对外展示了。这次最大的亮点是全。

就很少被关注。九月十六号呢，领跑举办技术日活动啊，把品牌成立11年的这个自研成果啊集中对外展示了。这次最大的亮点是全新的力虎5.0的整车架构，这套架构分为空间、电控两个模块啊。空间呢层面呢更重构了布局啊，座舱的长宽高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车内空间呢可以切换成餐厅、影院多种模式。电子端搭载了4叶草5.0的中央预控与48伏的全车供电系统，大幅强化了车辆的供电能力。同时呢实现了限速轻量化，降低了整车的电能损耗。基于这套架构打造的新车呢，预计2027年将和大家见面了。除此之外呢，领跑还带来了3项重磅自研技术。智驾方面呢，领跑发布了自研世界模型辅助驾驶系统，车辆遇到了特殊路况后呢，会上传至云端啊来进行数据学习，全网车辆都能够同步更新应对能力。领跑承诺呢，已经交付了35万台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啊，可以全部免费升级该系统，并且终身免费使用。动力上呢，领跑。

智能双电机控制，让电驱更轻，整机的体积更小，多种工况与模式呢无间呢可以无缝切换。那么这套系统呢可以适配从 A0 到 D 级啊不同级别的车型，也补齐了领跑纯电、增程、插混的完整的动力矩阵。电池端的 C2C 3.0 的高低压融合电池呢，它取消了传统独立低压蓄电池，将低压供电系统呢整体的融进了动力电池包内。

领跑汽车呢，我觉得现在啊，说是新势力当中啊，算是挺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吧，因为整体竞争比较激烈啊。虽然说呢，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整体的盈利水平表现呢，也相对来说不算特别优秀，但是都是建立在他在投入更多的研发，包括了很多的一些供应链整合方面的。所以在未来，这个品牌我觉得还是十分有希望的啊，毕竟还是浙江的车企啊。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0:59了，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虽然今天是周五啊，但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

和 BMI 之外的信息。2014年，梅奥诊所学报中发表过一项很大的汇总研究，即使把 BMI 等因素考虑进去，腰围越大仍然与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当然，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而且研究的对象以白人成年人为主，不能拿一个腰围数字来预测每

0: 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

0: 上爆炸，这正是博山人从小吃到大的鱼果冻。除去苏锅，当地吃席少不了深打头鱼结尾，头道菜是鱼肚参汤，最后压轴的必是一条整鱼，鱼头炒主宾，鱼尾对末席，鱼粮敬贵客为中流砥柱。去山东得吃上几次大席，才能了解到鱼为什么是山东饭桌上的灵魂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唱首茶歌给。

0: 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

0: 义的时代守住了正义与温柔的底色。纪录片虚实交织，用回忆的影像记录他平凡出身里长出的宏大人生。没有激进的博弈，没有冷酷的竞争，只用长久的坚持和赤诚的勇气浇灌自己的梦想与土地，非常的治愈当下浮躁的我们。人生最珍贵的翻盘，从来不是抓住风口，是慢慢扎根，守住本心，用勇气托举自己的命运。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从我的南方到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说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辽阔

0: 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

0: 是中国时刻，喂食。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

0: 激情不是好好工作的因，激情只是精通技能的果。任何工作只要自己得心应手了，都会从中收获激情与热爱。而你真正要做的，其实应该是静下心来，通过刻意练习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积累自己的职场资本，以此来获得对工作更多的自主力。而这恰恰是幸福感的来源。如果你此刻正因为对目前的工作没有兴趣，在是不是要跳槽之间徘徊，在下定决心之前，不妨先读读这本书。最后，不管你选择哪条路，都是清醒的在做选择，而非逃避现状的冲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望乡》。

0: 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4: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山河待君还》。

出感觉，狂热灯光，狂热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

0: 和我们的招聘需求。
1: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

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

0: 了，咱俩换着看。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潮生活新推官。
5: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嘎啦乐队像一群永远在追梦路上跌跌撞。

和现实的狼狈，通通唱成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 BGM。他们的生涯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不多，但每首都刻进时代的乐队叙事。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身上那种不加修饰的人味儿。他们证明了摇滚乐最动人的力量，有时恰恰来自于那些不完美的事实。

0: 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
3: 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4: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哎，又到了正经周末，很多朋友说正不正经我不知道，明儿上班是铁定的了。那咱们就是说，假放了没有？旅游了没有？爽了吗？那么接下来明天要上班也是很正常的，好吧？所以要告诉各位，今天虽然是周五的晚高峰，但是呢，名义上是周四的晚高峰，因为明天还要上一天班，明天的晚高峰才是周五的晚高峰。当然不上班的另说啊。什么呢？我就觉得咱啊身边啊，尤其是经过了国庆节，发现了很多的能人异士啊，不光是什么呢？前段时间不特别热吗？中国人能飞。现在我觉得中国人啊无所不能。这两天呢还有一个事儿也特别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中国人有自己的士力架。士力架都知道吧，士力架就是那个掉了个包装瓶儿，然后到实验室里边，最后呢放出了大怪兽的那个侏罗纪世界4里边那个士力架的瓶儿，就那个叫士力架啊。

记住的，那就够了。现在呢，我们的落日飞车游戏已经开始了，17:25一直持续到17:35。今天晚上呢，杭州的落日的时间呢是17:35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呢您这会儿开车路上方便的时候啊，在等红灯啊，或者是还没有起步的时候，也可以拍一张落日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我们这个经过一周到两周的角逐之后呢，会

选出一批拍得非常漂亮的朋友，做成精选集，然后在后台展示给各位啊。来吧，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急着六已经开启了。如果说呢您等会儿啊，或者是在这个之前已经拍了落日的照片，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在这样一个初秋的时间啊，下班的路上呢看着落日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啊。来吧，落日飞车等着各位。

0: 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小哥小。

0: 门已开。
1: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2: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

啊，或者你在后排也可以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别的小朋友拍过来的照片啊，我们来看奶茶同学拍的照片啊。奶茶同学拍的照片，这是目前的落日吗？也是17:26发过来的啊。这个照片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得到了我们拍落日这个绝学，就是降低曝光，把那个对焦啊对到太阳上，完事儿把边上都黑了，就有氛围感，拍得不错。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DN Enger， 这是安吉拉吧 ？DN 安吉拉同学啊，来，今天刚关注一位朋友拍的照片，哎呦这照片，哎呦这照片，哎呦这照，你告诉我在哪儿拍的？真不错，真不错，是真不错，我收藏了，给你这个备选到我们的精选集里啊。

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好吧？其实科比拍的也确实是挺漂亮，但你开了车拍的吧？另外，你这是 AIP 的吗？好吧，来，那么这一轮我们就送给的是 DN 安吉拉，来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我们的落日飞车环节已经结束了啊，那么等会儿在17:45将开始的是我们的红灯停。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就是让大家拍红灯，需要满足两点要求。第一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就是让我看见红绿灯啊。17:45，我们的红灯停游戏准时开始。那么现在呢，请安吉拉同学把这个想要推荐的歌曲或者满足愿望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悄悄亮。

0: 啊，我们将选出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朋友。另外呢，现在是17:44，50秒，还有10秒钟，红灯停正式开始。拍摄这个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倒计时5 4 3 2 1，红灯停正式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行舒克。旅行新蜜蜂是一支在不认真的表象下藏着极度认真的乐队，他们用演不好就解散的玩笑消解了乐队经营的沉重，却用5年时间交出了一张扎实的专辑。他们的作品风格像极了网络小说中的无限流，什么都有还什么都精通。从

就是陪我下班的朋友有很多，每天我陪大家下班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忙碌在他们的工作第一线上，没有班可以下，你们真棒。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刘王军啊，刘王军拍的照片，刘王军拍的照片车道非常的清楚，但是灯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这平台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放不大，所以说你如果拍那个红灯啊，你最好给它放大点再拍一张啊。接下来看到的是蓝一，哎呦，蓝一这张照片拍得很清楚，目前能看到啊，这个是在等红灯啊，毕竟是0公里每小时啊，那个抬头显示我看见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天确实也很漂亮，这是什么地方的朋友？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高架建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天儿确实也很漂亮，感觉是没有落日，你这照片也能参加落日飞车啊，没问题，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啊。这位新来的朋友来关注到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

0: 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来关注到上一轮获奖的朋友，这位来自宁波的蓝衣啊，他说宁波的，上高架前呢被天空的色彩吸引，然后拍了这张照片，正好听到了广播啊，说点一首门尼的歌曲。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缘吗？是吧？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吗？没问题，来首门尼的歌。门尼想听什么歌呢？想听那个披荆斩

饮制进食时间较为严格的一种模式啊，通常呢将每日全部的热量呢压缩到了1到2个小时内完成，其余时间不摄入热量。但是就早餐而言，早上不吃早饭，仅吃一个苹果，不能构成一顿合格均衡的早餐。苹果虽然能提供果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钾，但是几乎不含优质蛋白和必需的脂肪酸，热量呢和营养密度有限，难以满足上午的工作学习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长期单一水果替代早餐呢，会导致血糖波动、注意力下降、饥饿感增强，而且加重营养的摄入不足。整体的饮食模式来看呢，将

好，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来问问各位吧。那么下一道题问问大家，苹果能够提供的营养有哪些呢？第一是蛋白质，第二是膳食纤维。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可以了。你觉得苹果能够提供的蛋白质到底是能提供的营养到底是蛋白质还是膳食纤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银河快递和门尼合唱的《一人》。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

到贤书客，他们像两位从广东海丰县城走出来的市井说书人，用夹杂着海丰方言的平实语句讲述着县城里的生活，把市井生活谱成了诗篇。他们是五条人，他们的音乐或许在技术上并不精致，但那种从真实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力量，那种用散漫和幽默来消解严肃的智慧，构成了他们无法被复制的魅力。从县城记到地球恋曲，从海丰到世界，他们证明了最本土的往往也是最世界的。

0: 94.7 还是94.3还是93.2还是99.6，只要听到我的声音，那就是欢乐晚高峰啊！因为在全省各个地方，它的频段不太一样。那么这一轮我们来恭喜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来自嘉兴的商。恭喜商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通过语音的方式赶紧发送过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款饮料叫做水泥维也纳。维也纳都知道，但是呢，维也纳前面加一个水泥是怎么个意思呢？其实就是在维也纳咖啡顶部加上灰色

事，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的红酒为何不一起喝点，温柔像是小猫，我就喜欢你这点。夕阳已经下山，天色开始变得暗了，牵起你的双手来跳一支风中探戈，腼腆的小心

0: 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1: 当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2: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1: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二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誓与君同。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
2: 叱咤
1: FM 996，
3: 好中国，
1: 好中国，
3: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

0: 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1: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

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

0: 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渴

0: 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2: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4: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

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庞颖思辨力35讲。庞颖是一名资深的辩论教练，也是管理咨询者。这本书是他写给普通人识破逻辑陷阱、提升分析表达能力的实用指南。全书分为35讲，像辩手一样思考，是这本书教给你的核心能力。书里拆解了生活中会遇见的常见的逻辑陷阱，比如说。